啥人？既有几个我八字，既有几个讲灵性，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就不要求。假使你忠贞万木村，举刀门照过些辰光，不认命。

0: 十年从两代，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共有金银也四锭，黄金我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谁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杏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0: 老舅啊，一条鱼再欺负不生气
1: 啊，再动
0: 身，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做来的，侬放心的去吧。
2: 小司机，你来来期待侬留啥吧。
0: 老舅，这一苹果侬放了路上去吧啊！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啊！

到那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盘鸡毛在身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主。

0: 事啊。梅林，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李林是小姐也像。

0: 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不，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第一集的位假死为王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和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

0: 女儿，即使来宾是我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同吧？
1: 那是为啥？
0: 因为

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是女儿人情娘，我儿是你的孙女来了，一切希望成空想。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红领巾要考一考个司令，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就是阿司令，对，让我引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通通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人自是去那八路道，原来是西米大爷一姑娘，好似面若有马生，这个姑娘就调皮，我带就踏平娘家房。

0: 我可不是啥个上女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着磨，歇着磨，歇歇歇歇歇。

0: 好，侬阿子一共是390一张。
1: 多少？
0: 390一张。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333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来，又无法人的视觉观来，可以准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青龙把阿里杀西杀台的阿子寻出来
1: 侬不要叫我寻阿里杀阿西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为了侬
1: 为了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的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眼睛一亮，

0: 这只鞋不仅有带，而且还是只新裤带呢，一分钟之内就要上了。
1: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她想：
2: 哎呀，这个两年我了阿房里，谁到的确只是只新裤带呀。

0: 门来人家，来人家。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要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0: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阔台呢？啊，
2: 清阔台台阔厚，这个要靠多模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对。

0: 开一个小小玩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几。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哭那不哭嘞！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快看嘞，看啥？脸哪怕？
1: 啥？你这个是那个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船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熟鸭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熟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的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怂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嫂的，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了，我要跑一回去向那大爹长喝茶，然后你让那爹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赶紧找机会寻一朵奶奶吧，啊！
1: 玲玲

来自中国的女强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有意向我来求婚，我推人下高头迎人，得招为女儿不成婚，他逼着离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人笑纷纷。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乡，提笔振奋我一支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荡不安定，回国的感受无尽多，扎扎滴滴落英雄，纷纷扎在人心中，多亏你啊洋溢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民乡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都要定，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情，推一推推他的金鬼门的哎，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热气的，我们要生生自己领家有定，生生杀生他为何抓着金鬼门的哎。

你对。

阿根，你要我熬，我要熬的你在杀死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恨。

迎门出朗月，走上座位中坐你，霎时头面前身低落，平时你骂怨恨声。

你是一个隐瞒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那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官大，这你的感情多温人。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把。

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整人，我人工上都开口，却不养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替中华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人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站长、李龙帮到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年轻为心。

0: 那龙眼睛当出了是昆仑，原来说那龙鳞是彩花珠里，龙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巨龙头个太子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前发前面，后发披肩，一张口方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毛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跨袖加浪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接到龙哥几年，我娘。

0: 娶了那个啥、
1: 老娘娘受的是个33天长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长八动人心？哪能我三姑姥姥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讲长八心，农门是中八那心，当然没么三姑姥姥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那个里。
0: 老三公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仙人呀！
1: 八仙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仙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侬不要数看了咯。第一个是南极仙翁生阿吉罗。
0: 哦。
1: 第二个是寿陵鹰周穆古阿仙。那第三个东方朔个月里白山头老七个，
0: 这
1: 是阴阳鬼个那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迎千里个王母娘娘三云集，
0: 嗯，
1: 三头一花嘛七呀你困，哎呀七你困了困几你个为啥再不急？就去到个江边个看龙啊人，我要。

0: 不一样。
1: 我能进我要你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哥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了

0: 老婆心里凉，一早来了摸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对的呀哦，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在我其中就刚比个看龙啊的？啊，为了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生不着，生不着。

0: 这
1: 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这了是啊这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七个妖老婆子？你们。

0: 门前去分得两
1: 边，在
0: 自己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有人是哥哥亲，你是跟我相分来两边，云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也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到啥地方去的啦？

0: 市场卖饼，这个是今天要讲个发明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小姐也像。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些情况啊？
1: 玉儿，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相解决的为假死为稳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
1: 哼
2: 哼。哦，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兵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要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0: 秘书。
1: 他彻夜不睡，忘了心，李空堂不顾李次去张扬。

0: 二妹，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问。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那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娘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搿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贝贝，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爸爸要求，宁错清酒是佳人。

去，我要为我装为我真，当初女高美女啥人，中高美女啥人，几日几夜我把日几日几夜讲明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为我真，举刀。

0: 我只是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铜，有金银也是的，黄金了一副八两四锭，当只为是一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真不真？
1: 哎呀，你也不错。

年，高君长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你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众生，此辈我再次踏上故乡，托家下去比振奋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真就同道不二的外国的歌手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音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呀呀他的好声势，他多你操劳为什么，为的日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日这个能够好花钱，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日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小心为什么，为的日是我们老七这教训，心有定都要紧，定老七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哥，哎拉一拉七十为生共心者，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精神给他热气的，我们要三生子弟领家有定，三生杀生他会不抓着金鬼门哥。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得了罗汉前回忆。

0: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1: 侬为啥不仔细的看看我啊？
2: 侬

0: 那是你私人误会，请求被俘了。
1: 妈，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2: 啊，高大伟是英雄，儿子最富。

0: 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李曼。

0: 照片。
1: 云雾，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这套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压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雾，侬先看一看这个一本照相簿。

我是静静的妈妈。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年，高君杀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等一些都是今天要想死到我了，
1: 死我不了。
0: 二十多玫瑰，我了二十年。

0: 事啊，美玲，这个是今次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呢？
0: 你名字与小姐

0: 让你晓得这个一些情况了。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八月。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不，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哈哈哈哈哈哈！那我到镇江去一见这位家世未稳的我母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0: 我
2: 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哼，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来，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娃，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争，女儿宁静凉，我儿孙女的淑女泪凉，一切希望成空想，男人心中这口气。

秘书。他彻夜不睡，玩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

0: 老舅啊，你叫你再欺负我身体啊，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都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记得弄脸上吧。
0: 老舅，这一瓶不能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放了路上吃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晓得哦，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个唱段段啸惊寒，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初夜宿爸爸要紧，人初品酒是佳人。

生。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字，既有几年刚临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亲就不要求。假使你忠贞还没成，举刀。

大义。

会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拥护与三命成浪，而今谁高龄三

今周日客人金光过线，石磨厂乡亲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面饭，就会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个月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得。

口，月牙儿看干香，这几一干天气刚考过，本是人在考第一年。

见，富贵人大喜。

老爷走上座位中坐呢，啥时头面前生的路，平时密码与恨深。

在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千里，忙你太太万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妹的那年轻，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尽责。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亲。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多少愁，两眼真人，老人风上多坎坷，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劝你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主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杀苦门里小牛多地内，杀苦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杀苦门，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

0: 别的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不，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白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我不能告诉侬，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侬。
0: 好，今朝。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我不想破坏你某某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我女儿今朝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反了。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对的，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老太，勤劳致富有奔头，金山银山十八岁，心比。

农夫工生产大发子，广多年谁分起，为母本能起思造，几苦创业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格带来新气象，农。

辈子啊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啊我拉过，一插在城上谁

许多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其实都争红一样。你们武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象，将十八位上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那时那龙陵是彩花聚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托丝朝天。
1: 巨龙头个太子杀大白，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细密，右发披肩，一身口风是两耳垂肩，身穿个黄金梳子甲。喏，内衬一件大红毛衣，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加龙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腰系个青锋宝剑，夹得龙高几米，我娘呢？

0: 大兵王连小妖三修了啷个三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杀过了老汉中里来拆我老铁管理
1: 将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八拉心当然没我杀过了老汉中里个来拆我老铁管理
0: 老三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心人
1: 呢八心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标是可怜咯第一个是那个西红柿啊第一个、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骨啊是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切个吃水营养归个那是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三迎接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

0: 大姑爷，
1: 老先生啊，弄起啥了？
2: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护了的紫波干，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弄。

0: 用了，老夫心里凉，一早都老磨你走，真是风不掉了雨不扔，苦不贪了命不了雨。
1: 其中草芽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举钢笔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人在家人不愁，啊人不愁了人不愁，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阿莫中济公，八十四个是八代的，又不瘦了又香又。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劲，一望啊愁了是啊愁，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你们。

0: 门前去分在两
1: 边，在中间
0: 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有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乐的老相公，今年的龙头么也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的啦？

我以前啥都没看见，

0: 我要与你妈同生。
1: 啥事体呀？生生出出的。
0: 妈，我怕我刚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你。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城。
1: 哦，有吗？

0: 老张，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内供给他把和尚，所以的女子内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妈，我晓得你高位小，侬不会不同情我吧？妈。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桥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妈。

0: 班，
1: 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坚，他为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想？他若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的赏识，将我的好比分一半。

红林讲要考一考格斯林，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迭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你来个好娘就是阿司令，得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啊，人是去那八路当。

0: 我可不是啥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对对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1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1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谁侬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0: 这个嘛，
1: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0: 苏阿妈，一凭经验，二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333，就像绕口令。
0: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333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规律，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青龙把阿里杀西杀台的阿子寻出来。
1: 哦，侬不要叫我寻阿里杀阿西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太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这么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了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这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侬哪能有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1: 清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摸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2: 对。

0: 个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就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你个做啥？你个做啥？
0: 你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一。

司令的呼鸦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他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

0: 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Quickly, quickly, 看着，连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蛋把侬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的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来。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侬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拉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的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怂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拨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了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做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做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要胖一位吃香辣辣的张果糖，要和你让那年啊走得高兴高兴。
1: 侬啊，
0: 看你早起位，心里都得的吧？啊？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破鸡毛在心里。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穿。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唱，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自比中啊情，我说家家大举国怕受情，是否此之他国人国的心，人民要杀他，为家心的恨，官兵要杀他，他最大中国人，清日文字后迎亲，心为归太安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家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代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扛着铜叶走西来开仓，我大哥有计作手天下闻，红彩当有将家大，原来只有仇有恨。十年来走雪花飞，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哥，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日要杀将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逆民，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为南京。可是那个蒋家上一下飞机就失心，两阿伯虽是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小弟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只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乡，提笔振奋我一支笔，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争权动脑不安定，为国的感人无尽多扎扎滴滴落英雄，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呀呀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家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姐妹亲，推推推他的金鬼门的爱，拉一拉气势为生共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热气的，我们要伸出自己的领家牛的，伸出啥子名堂位，站在金鼓门的门前。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杏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个人满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怕妻离，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义气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得也大得苦闷，为感到这年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啥痛，把着。

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可是受两一真人，我心风上多坎坷，恰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欠你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比人心。天主好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清天杀苦门里小牛多地内，杀苦门里身心多人生。小小一上杀苦门，李局长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心，一心为心齐心。

启动不能忘，只要尽几声怒呼与三命成浪，而今谁高龄十分

周日客人金刚过线，石磨厂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会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里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孤单。

一口月牙儿可干香，这几一干提起刚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联唱。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当初侬为啥要搿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的。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侬的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老金子，侬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只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侬娘已经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办法。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我以为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贝贝，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红林刚要考一个考试嘞，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伊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

0: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
1: 呀，
0: 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游。

0: 又是阿司令，对，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手。

0: 我可不是啥上女郎。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就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喽。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在开始。
1: 好。
2: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三只毛，三只毛，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0: 好，侬个盒子一共是790一张。
1: 多少？
0: 790一张。
1: 哦。红玲一看手表，顿时傻眼了。原来啊，数清这群鸭一共只花了9981秒。他不禁望着鸭司令发了呆。
0: 侬讲这个数目对吧？
2: 对，一只不多，一只不少。我这个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
0: 啥？侬这熊啊，本来就是790一只。那么中间并没走散过阿老。
2: 是的，原来我这个熊啊，是一只没少。
0: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只没少。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1: 苏阿妈，一瓶经验，二要瓶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2: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1: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无法传统数理，又无法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2: 倒看不出侬阿四人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青龙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寻出来。
1: 侬不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哦，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这个一只啊，一哭神气都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这么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捉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新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0: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1: 哎呀，这个两年我辣辣阿房里，谁道个的确只是只新壳蛋呀？

0: 宋彩根听红玲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1: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紧、眼睛大、眉色紧啊。
2: 那你哪能有肯定一上个台一定是青科台呢？啊，
1: 青科台台科后，这个要靠多磨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个小小微笑，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定要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一。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了。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玩得难舍难分，这来呀可乐坏了苗红铃。

0: 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不扑那不过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嘞，快看嘞，看着，脸那怕。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瞧看嘞。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蛇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他猜想起来。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侬哪能拉次的呀？
2: 我啊，辣辣次的看了半天了。哎，我讲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是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蛋。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对了对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快报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0: 为是向那大爹长高堂，也和你那大爹啊走得高兴高兴。侬啊，赶紧找机会寻一栋太太吧，啊！
1: 林宁。

来自中国的女家人，董事长的夫人赵华哥，他愿意向我来结婚。我推人想把土隐形得早为女儿不人婚，他必把你家同情我，让我为国招心小文文。

众生，只被我这次大丈夫想托家下地比争分我也自信，不再是东亚贫富人人气，不再是正月动脑不二的外国的鬼子无忌多扎扎地地落阴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苍老为什么，为的日是纷纷生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日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日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日是我们老几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老几他是我们的美景，呸呸呸他的金鬼们给拉一拉，其实为生共精神，他也是一个中国人，真能让他牺牲给他自己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的家有定，生生杀生他会的杀的经历，我们奋进。

0: 老舅啊，你不要再欺负我身体啊，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吃出来的，侬放心的吃吧。
2: 小司机，你来来鸡蛋，侬留上吧。
0: 老舅，这一苹果侬放了路上吃吧啊！
1: 拿到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心吧。

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清就是个人。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男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秋，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真还没成，举刀门遭勾结人。

下配请老师傅有本的请三人四十八岁

分歧，为么不能起思造几口汤面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仇，大周在的封印，心比格带来心凄凉，

娘子我花开几几高，新房新郎新啊新皮新做新衣服年年

几天，有多少走呀？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骂是非，见我可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盘鸡毛在身心衣裳，好多天的你吃一顿定心饭，我就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步，有人说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们定是做生意。

0: 我这个一次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些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爸爸。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会要

0: 当初你为啥要可能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等你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就算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伊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王金芳，我还来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因为我不想破坏你们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我跟了你一今早讲出来了以后，让侬再去责怪伊。
0: 是我妈妈。难道真是我妈妈？妈妈，侬哪能会搿能做？侬哪能可以搿能做啊？

妹妹，我问了侬真真实实的，所以妹妹，侬是一个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一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妹妹，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0: 照片。
1: 云我，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大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牙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我，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0: 事啊，美丽，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奶奶，
0: 你名字与小姐也相同。

0: 是哪能晓得这个一些情况了？
1: 碧月，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哦，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
0: 那我到真相去一记的位假死外问了我母了你呢
1: 他现在死的
0: 我焦继红是他的母亲
1: 死的
0: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0: 冒你亲人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认一认我的女儿
0: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0: 因为

娃，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成，女儿宁静娘，我儿孙女的淑女来了，一切希望成空想。

家大挖土白大天，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被口罩下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鲜，他女儿要早一个上门婿。

想跟娃你母有得意，只能看要落下山村，家大黄土背朝天，报国部门心有急，不把。

0: 彩花九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哎，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巨龙那个太子杀大白，
0: 头大说法紫金冠，他是西方西面又发偏见，一整。

口方是两耳手机上车的王金树之家那内城一地大红忙机幺零六大门三门个分地跨学家浪啊车舍得一顶方体我啊姐要洗个春风宝鸡夹大龙哥几年我娘

0: 的大兵王连小妖三修了啷个三、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动人心哪能我三姑姥姥汉中里来猜我老太官里
1: 叫我刚让把心农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没么三姑姥姥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太官里
0: 老
1: 三
0: 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两只一千个新人呀
1: 八西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
1: 七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男的西红柿啊鸡肉、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骨啊心那第三个东方烧个月里白山偷到切个是阴阳鬼滚那
0: 三个
1: 哎张继松子阴间里个王母娘娘三阴鸡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我要

0: 大姑爷，
1: 老先生啊，侬去啥啦？
2: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生个爱花了篮子。

0: 那个
1: 出去了。
2: 得计应该老夫老妻齐平齐，
0: 想要了想要
2: 了，高高兴兴看龙头，
0: 看
2: 把是龙头那最佳
0: 人。龙啊龙啊！

0: 一个看龙人，老夫心里凉，一早头了磨你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其中差呀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这个人等啥经理？
0: 哎呀，啥经理老啥经理个？为啥再不济穷去江边个看龙啊的？啊，为不为啊？心思金花有个小情人家陈不愁，啊，陈不愁了，陈不愁，奈我一家人家个在偷啊玩。
1: 龙头不摸中鸡公，八十四个是八代人，又不收了又相依。
0: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情，一望啊头了是啊头，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的分在两
1: 边，
0: 但是几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比，红旗嘛黄相比，黄旗嘛蓝相比，一蓝的白相比，一白的黑相比。大军人是哥哥亲，廿四根罗香分来两边，迎来四中快日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正好开。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的啦？

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子阿路，一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这出个地

有许多味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都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香，将十八位少女交接你，义无空中你带到。

我身回去心里喜，背身前一很从容，真乃是

掉。马丽丽主演的吴忠明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化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

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动不能忘，只要尽几身红火与三命，成了二进三高岭。

记，人人面向旧城走，红飞草平平把头低，金红包玉指记光。

妈妈，妹妹她孤单死了高楼房，看起来你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客人经讲过些什么上下心到家乡，他是个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一三两个月过去，他送的信息专门讲上海的生活过

口，越喝越要可感想，这几一个提起高考过，当时人在考第一年，人人西风刺飘大雪从天降，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对分别，马连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这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听，转有为。

啊，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嘞，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何应钦，因为怪胎而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入南京，举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代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从一周岁来开场，我大哥有几座手提下文，红彩党有家家大，原来只有肉有人，十年来走学花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个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家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们，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虽后来反动心跳成梦影，几年来消极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流行，只为国家前途。

下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爽。

在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帮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年迈的老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

一个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恰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真人，我心风上多开阔，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头有转机，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大头人为经济等地比人心，天下好工人牺牲尽，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美，石库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最大，李龙霸道上海人。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一心为心。

0: 嘛，我也告诉侬一桩事，我也有马同山。
1: 啥事体呀？吞吞吐吐的。
0: 妈，我怕我讲出来了以后，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城。
1: 啊？有吗？

他懂到同心别人的痛苦与快乐，他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朝生命门关起去，懂那叫声归呀。

0: 当，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的女子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失踪这小姑娘？
2: 是啊，妈，我晓得你家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
1: 妈。

0: 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成就有主张，昨天我为下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他

下他们的丢弃大概说是林说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阿静，他为谁谁的欢喜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听？他那是否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这些要求不轻易扎实，将我的表皮分一半。

0: 妈，我现在已经不是小囡了，我一定要大家这样讲。
1: 侬为啥不仔细的看看我啊？
2: 侬

0: 啊，他牺牲了，他牺牲了。
1: 妈妈，那是历史的误会，舅舅被俘了。
0: 啊，高大伟是烈士，是英雄。
1: 啊，高大伟是英雄。

0: 回家，为啥谁是你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你们。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景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朗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迭个唱段段啸惊寒，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平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先请听《龙凤花》作戏段，请听回忆往事乐段上。

0: 照片。
1: 云华，侬刚才不是说要我帮侬办卡？
2: 对。
1: 好，我现在帮侬办卡。
2: 好，侬看迭大皮毛。
1: 没，我现在想帮侬办个不是光牙卡，而是家庭卡。
2: 家庭卡。
1: 云华，侬先看一看迭个一本照相簿。

面由获得十佳的演员汪华中、马丽丽、沈仁伟、朱慧琴、陈瑜、赵慧芳、沈慧中、张敬生、刘银发和徐国涛为大家表演大连唱。

是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八道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

要杀他，他就打中国人，清日文字后迎亲，因为鬼太有高兴，两路加工来发兵，为要轰炸西安人，趁机搞掉张家大，取而代之向汝南进去手投降日本人，国家前途一旦清，风云突变形势急，盘根错节乱纷纷。

下了头，同意发布抗日令，西安是必和平，我党为国立功勋，从此抗日统一战线来开场，我大哥游击作手天下闻，共产党有蒋家大，原来只有仇有恨，十年来走雪花边，杀我党有多少人，但是我家有三哥，嫂子弟妹早牺牲，当时要杀蒋家大，我大哥一句话就可以送他命，但是为了国家与民族，既往不咎大义名，非得不杀他的头，还要放他回南京。可是那个蒋家大一下飞机就失信，两阿伯虽是无奈，反动心跳成梦影。记忆来，小姐抗日直接退，直接反共步步进，经常与我闹摩擦，反共高潮最理性，只为国家前途计，我们还是两三分，毛主席为抗日救。

根，你呀我啊，我呀我对你这杀手我的手，不能将我心头人。

两家人是小子，所谓稳定是根本。你是一个隐瞒十八载，你莫把自己来看清。所谓不为抛弃你，忙你太太为国做新人。所谓不为遗弃你，把你走正路，我们大家有责任。有谁呀、啊？为了你一妹的那娘亲，你从此更要定下心。你得进这一大的苦门，为感到这你的感情多温润。你看一看，邻里虽然闹纠纷，内心深处大真情。不过自己有伤痛，把

好亲生，好亲生不是亲生子，却比亲生还要紧。你再看当年插队的知青们，破树树两一整人，我人工上都开口，却不像孤儿大人你。你再看香港工人多艰难，只是改革不像人，开得后又走起，迈开人生新路人。你再看真心企业的大头，因为经济等比别人低。替土豪工人牺牲人，改革路上大步行。看今天石库门里小有多甜蜜，石库门里诚心多认真。小小一上石库门，李站长、李龙刚到上海城，我们要活着为人，动着为情。

0: 我要与马共山。
1: 啥事体呀？正正处处的。
0: 妈，我怕我刚才了夜，你要不欢喜我？
1: 不，妈永远欢喜侬。讲吧。
0: 妈，我现在上了一个城。
1: 啊？你妈？

妈，一个四个老乡子，这她是我最最满意的女子。心里单人有善良，她懂得同情别人的痛苦与快乐，她明白劳动意义上。最好的他不是超生名门贵气群，同那叫声贵呀。

0: 讲，这因为他家贫穷生活苦，难以供给他爸和丈，所以婢女是难挂他。
1: 聪儿，你说的是可是侍奉这小姑娘？
0: 是啊，妈，我晓得你家为小我，侬不会不同情我了，妈。

0: 我不在乎。
1: 你以为我是此中无法报应的？
0: 老公公，难道你不怕你父亲不满意？
1: 我自己有权做主张。
0: 难道你不怕风言风语害我家？
1: 黑烟跟。

0: 房嘛。你这句话对他不适用，他是走走人家有主张，昨天我为想他求了婚，
1: 求婚向你求婚
0: 嘛，他说

学他们的心，大概说是林所与大方，我觉得他是更高贵，我爱他之心更深，他为谁的欢喜我。

为什么要这样想？他若是风不爱我，我还是要好好的帮助他心里面。我只想要求父亲的丧事，将我的比分一段，允许我。

0: 老舅啊，你爹母这岂不不生气？
1: 大帅同志，
0: 你们姓张，不姓李，儿子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去做来的，都放心的去吧。
2: 就是去，你来来记得，我留下吧。
3: 老舅，你命不能放了路上去吧啊！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小天们。

曲调。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却获解了鲁欢喜唯一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情景。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场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介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

保持来报应区方美以上，最后一个第四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在了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队长枪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病重插旗，起到活龙地精的作用。

人老师傅有本事，青山人士学把戏。

是一分气，为母不能气死早，几口汤液不靠天。顶着我个人天手，大周在的风雨，心比个大来心凄凉。

马连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情态分别，马连丽用反应腔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得了鲁欢喜回忆。

迭个唱段短小精悍，有形有劲。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慢速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又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给予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字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进，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0: 红林刚要考一个考试嘞，不晓得伊搞点啥个花样去。哎呀，倘若蔡根兄弟上一个当，考不出，这个队长啊，不是又要抬不成了？对，我明早倒要去关心关心。
1: 快活

第二天一大早，湖水映着晨曦，田野上还飘着薄薄的雾气。苗红玲就抢在爷爷苗阿爹之前，将鸭群赶下了水。呀！红玲轻轻一跃上了小船，并赶着鸭群向湖面。

0: 面来个好娘就是阿司令，来让我迎上去。
1: 可不知为什么的，姑娘的心扑腾腾的直跳，她强使自己镇定下来。很快两只水军在湖面相遇，苗红玲横起船篙拦住了对方的去路，宋彩根的鸭群是进不得退不能，急得乱扑乱叫起来。
2: 哎，我有个地方阿、啊、上

0: 我可不是啥个状元了。
1: 那侬不是阿司令吗？
0: 我叫宋彩根，阿司令是人家封的，我可不敢当啊。
1: 我可不管是人家封的，还是侬自家称的，只要名副其实，我是有佩服。请问侬养鸭养了几年了？
0: 养鸭养了14年了。
1: 哟，养了14年了，那侬养鸭一定是老经验了咯。
0: 老经验算不上，不过是一般性，一般性。
1: 嗯，我今朝啊就要考考伊个一般性。阿司令，侬听我讲。

0: 四。
1: 好。
2: 红绫冷眼旁观，只见押司令小船一撑，竹杆一挥，快速驶向姑娘那群正在嬉戏觅食的鸭子。他看准领头鸭，一口深呼吸：“
1: 歇什么？歇什么？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歇。”

0: 是的，原来我这个已经啊是一张没少。
1: 嘿嘿，我啊早就猜着侬啊一张没少。
0: 谁都眼力好，阿司令，侬说啊又快又准，请问侬到底有点啥个窍门啊？
1: 这个嘛，
2: 宋彩根听姑娘发问，不由想到，他要我数鸭，原是借题发挥呀。但人家向我讨教数鸭的方法，我倒应该毫不保留。
1: 苏阿妈。一凭经验，还要凭速度。三嘛，我会用了第三个元素。数的辰光要眼快心算，注意流动数。
0: 刚才我只听见侬三三三，就像绕口令。
1: 根据我的实践，这个三三三的数法既符合传统数理，又符合人的视觉观念，可以正确无误。
0: 倒看不出侬阿司令头脑里还真有点数学细胞呢。
1: 不敢当，不敢当。

0: 这个两年阿爸里年年杀台，请侬把阿里只先杀台的阿子请出来。
1: 哦，侬要叫我寻阿里只阿先杀台？
0: 是的，侬要是认得出，我一定好好慰劳侬。
1: 慰劳不必要，要寻杀台阿妈，我倒可以试一试。
0: 好吧，那就请侬试一试。

0: 宋彩根真是像安上了透视镜，眯缝着眼，认认真真、仔仔细细，将那791只鸭子在自己眼底闭了一遍。
1: 嘿，第一只啊，一颗神气不起来了。
0: 宋彩根看了一会儿，
1: 唰，
0: 眼睛一亮，他用手一指，
2: 喏，就是这只。
1: 啥？侬讲的是那只真的吃食的鸭子？
2: 是的。
1: 侬认错了，这个一只啊，比起一个同伴来，腰身苗条又腿直，正辣辣长身体的辰光，哪能会得先生台呢？肯定不是伊，肯定不是。
2: 肯定是伊，肯定是伊。
1: 不是伊，不是伊。
2: 是伊，侬不相信，让我坐上来看。
0: 宋彩根一个转体弯腰，伸手将那只正在吃食的鸭子轻轻地提了起来。他用手一摸，
2: 哈哈。

0: 这只鸭不仅有蛋，而且还是只青壳蛋呢，一分钟之内就要生了。
1: 红玲一听，心里砰的一跳，他想：
2: 哎呀，这个两年我了阿房里，谁到的确这是只青壳蛋呀。

0: 来在江浪。
1: 宋彩根听红菱两次发问，心想这姑娘虽然调皮却很好学，不免对她有了个好印象。
2: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上台啊往往是头脑细、羽毛精、眼睛大、美色精啊。
0: 那侬哪能又肯定伊上个台一定是清科台呢？
2: 清科台台靠后，这个要靠多谋多比较，没啥别的窍门啊。

0: 来想看他怎么办。
1: 这调皮的红绫姑娘不等对方再开口，拿起长篙一挥，压琴一惊，被撵得乱窜乱跳。还没等宋彩萍明白过来呢，两群鸭早已混在一起，又像老相识一般一同嬉戏游乐了起来。
2: 哎，这个做啥？这个做啥？
0: 侬不要问我做啥，让我先出门题目考考侬。一加一等于几？
2: 一加一嘛，当然是两了。
0: 错了，错了，
2: 一点也不会错啊！
0: 侬来看，侬一群鸭，我一群鸭，并了一起还是一群鸭，这个就叫一加一等于

鸭司令的呼鸭声像山歌一样非常动听，要是平常啊，鸭群早就被它吸引过来了，可现在鸭司令的命令却失灵。原来湖边小鱼儿小虾螺丝多，这些鸭呀只顾寻食，没顾上听着熟悉的声音。再说他们刚交上新朋友，正

0: 那些水兵听到这声音，知道是主人生气了，不得不撇开新交上的朋友，前呼后拥地向主人这边游去。这下可急坏了红绫，他禁不住也大声地唤了起来。是的，那些鸭听见姑娘银铃般的呼喊，都忍不住扭转了场景。
1: 来来来，把铺拿吧姑来。
0: 宋彩根看到那些鸭犹豫不决的神态，可真着急了。
2: 快看快看，看着脸了吧。
1: 啥？你这个是在那喊啥？巧克力巧克力。
0: 唯有那群训练有素的水上将士才熟悉主人这独特的呼唤声，原来这是用英语在叫他们快快来快快来快快来排队。他们乖乖地从姑娘的鸭群里分了出来，列成八路纵队，拍拍翅膀，整装待发。这时的宋彩根站立床头，真像位司令官一样认真地检阅着自己上千名水军，而另一条船上的苗红绫看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

0: 宋宰根抬头一看，只见三只蛋像抛彩球一样，一只接一只地抛了过来。他赶忙把蛋接在手里。
1: 阿司令，三只傻蛋不能当点心，这个就是侬嫁得出三个男的得到了奖赏。这位，
0: 红菱诡谲地向他送去一笑，便调转船头，竹篙一挥，赶着鸭群缓缓地离去。宋彩根手捧三只石鸭蛋，望着远去的背影，一时摸不着头脑，

0: 突然，芦苇丛里传出了一阵笑声，接着一只小船露出头来。
1: 夸我嫂，你哪能拉刺的呀？
2: 我啊，来拉刺的，看了半天了。哎，我告侬这个人啊，三个男的都嫁得都蛮精明，哪能对这个三只傻阿呆就一点办法没了呢？啊？
1: 哎，我就不懂，伊为啥要送给我三只蛋呢？
2: 我问侬，伊丢蛋的辰光，同侬讲点啥？
1: 伊一面丢一面喊蛋蛋蛋，
2: 蛋蛋蛋，送侬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侬谈。
1: 哦，送我傻阿呆就是考虑成熟了，愿意跟我谈，谈，谈啥？
2: 哎呀！谈恋爱呀！
1: 啊，你
2: 哦，好谈了谈了，侬还不认得，伊就是昨日我请来见侬的姑娘苗红玲呀！
1: 啊，伊就是苗红玲。
2: 哎，
1: 哎呀，夸我嫂，侬为啥早点不讲啊？我还没向伊赔礼道歉呢。
2: 侬啊，迷了吧？人家都自家找上门来了，侬啊！还是先听我讲。

的位置向那大队长告他，也好你让那娘走得高兴高兴。侬啊，跟你找机会，心里都得吧？啊？

白子阿路，你老夫妻只有一个多娘子，生得上来阿不拉过，一插在城上山。

都不必当，要他们留在此地养好伤，今日斗争红旗扬，你们舞动沙家帮，层层红色宝气响，将十八位少女交给你，义务工作你担当。

家大挖土白上去，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身边，被口罩想到

你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0: 我这个日子回到上海是来带孩子的。我你是不是不要提那些想当初的往事，好吧？
1: 爸，不谈清楚这个新往事，是会影响我一个谈判。
0: 好，那请吧。
1: 拜了。

0: 今朝我一定要解开十八年以前的失踪之谜。
1: 已经过去的那么多年了，谁不要再提了？
0: 不，当初你为啥要这样做？
1: 当初是因为有人劝我跟侬分手了。
0: 有人劝侬？这个人是啥人？
1: 是
0: 我竟然不顾我的感情，就相信了别人对我劝说。这个人到底是啥人？侬快告诉我！
1: 不，我不能告诉你。我答应过你了，我永远不告诉你。
0: 大今早我为了编织一只并不存在故事哄骗我。
1: 不不不，我没哄骗侬，我不想告诉侬，真是我不想破坏你梦母子。我不想破坏你们之间的感情。

范范，我恨了侬整整十八年，做人哎，侬是一个辣辣感情上不守信诺的人，想不到今日可能有桩事体，是我的妈妈。现在叫我讲啥才好呢？范范，我现在只想对侬讲一句话，请侬原谅我吧。

吃掉。马丽丽主演的《雾中人》是一出现代戏，其中一段锦台分别，马丽丽用反阴阳曲调演唱，那个唱腔的安排和组织浪向，借机他获解了鲁欢喜回忆。

第一场段短小精悍，有形有节。辣辣节奏处理浪向，段落分明，有起有伏。第一段是回忆，用中美说来体现回忆当年的心境。第二段是回到现实生活当中的事体，所以辣辣速度浪向处理的节奏加快。但是辣辣多苦涩、苦滋味三个字的辰光，有放慢节奏，整个唱腔听起来比较平稳。辣辣重要句子和词眼浪向又有特殊的地方，比方讲，这短线风筝为啥不断到底？前面五个字采用了大陆版，唱腔高亢，以引起听众的注意。后面一句为啥不断到底？辣辣唱腔浪向基于创新，将潜力拓展。那导致辣辣高音区放慢延长，最后一个底字采取向上大跳前行，既高亢又跌宕，充分体现人物辣辣此时的复杂心情。由于整段唱腔做了处理，所以让人感到屏中出奇，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以上。

0: 这一些都是今天要想自家活嘛，
1: 是我活啦。
0: 二十多玫瑰，活了二十年。

0: 事啊，梅林，这个是今天要讲个芳名嘛？
1: 是我的名字。
0: 哎呀，真是太巧了。
1: 哪能？
0: 你名字与小姐一

0: 哪能晓得这些情况啊？
1: 这个
0: 侬是
1: 啊，我是我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啊，爸爷。
2: 好，他的母亲早已经死了。
1: 爸，他的母亲没死。
2: 没死。那我到真家第一集的位家事外问的我们呢你呢
1: 他就在此地
2: 我焦继后是他的母亲
1: 是的
2: 侬怪不得侬千方百计要我到此地原来王都设下圈套
1: 不不不
2: 冒你亲眼谋得一猜
1: 一猜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一点我只想你一人我个女儿
2: 女儿即使乃定是侬的亲生女儿，我看伊也不会轻易的认侬吧。
1: 那是为啥？
2: 因为

话，世上今日这等不平事，女婿不争女儿人情面，我儿孙女的淑女泪两，一切希望成空想。

0: 你说
1: 他彻夜不忍忘了心，你恐他不顾你此去张扬，我的财藏在妻子手。

众生，只待我再次踏上故乡土家乡，提笔振奋我一支心。不再是东亚贫富仇人气，不再是身居同道不安定。回国的感人无尽，多朝朝夕夕落英声，纷纷扎在你心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操劳为什么？为的是纷纷人为有用人，你心高还是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光景，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民是大人，有的孝心为什么？为的是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心有定头要紧，定牢记他是我们姐妹情，呸呸呸，他的金鬼门关，拉一拉气势为生风心正，他也是一个中国人，正能量他非常给俺受气的，我们要深受自己的家有定，深受杀生，他为的杀生，共同奋进。

0: 彩花珠里，笼子里是紫光熠熠，龙须飘在四面，嘿，龙尾巴是拍四朝天。
1: 巨龙头个太子啥打扮？
0: 头戴束发紫金冠，他是前发细密，后发披肩，鼻尖口方是两耳垂髻，身穿个黄金梳子夹，喏，内衬一件大红蟒巾，腰里有大半三半个粉底宽袖夹裆啊穿，手执一柄方天画剑。要是个清风宝剑，接得龙哥几年，我。

0: 花脸小呀三修了啷个三、
1: 老娘娘修的是个三十三天上八个动人啊心
0: 哎呀啥地方有上八个动人心哪能没扎过了老汉中里来猜我老天官里
1: 叫我告让把心农门是中八拉西当然没扎过了老汉中里个来猜我老天官里
0: 老相公 啊我哪能看过去呢只有七个新人了
1: 有八西嘛总是八个
0: 哎呦我数来数去只有七个、哎
1: 这个嘛要叫七岁的呀老娘娘
0: 七个呀
1: 农表是可怜咯第一个是女的西红生啊记录、
0: 哦、
1: 第二个是水里用折磨过啊是那第三个东方说个月里白山偷到钱个
0: 可
1: 是阴阳鬼滚那是
0: 这
1: 个张继松子迎接你个王母娘娘在迎接
0: 嗯
1: 三对一花嘛亲呀你困哎呀亲你困了困起你个为啥这么急就知道个钢笔个窟窿啊人我要

0: 呀，芝麻糊哟。
1: 那先生啊，侬吃啥呢？
2: 不能进我腰里从老家里收个爱喝了的紫波哥。老娘娘，我你回家走，还是明年再来哭龙。
1: 哎

0: 去龙日老父亲米娘你早得了摩尼子真是风不掉了雨不人苦不塌了命不了
1: 其中茶呀过得了我那那个小女孩沙啦啦啦得个人等沙经理
0: 哎呀沙经理老沙经理个为啥这么急穷去刚比个去龙啊的为了为啊心思进火一个

0: 公办事可是大在地，又不收了又相依。
1: 这个老太婆是又看又有情，一望啊看了是啊看，个望啊看了是啊看。莫非他们差人做了一个九个要我老婆走？你

0: 门前去分在两
1: 边，在
0: 中间插在中间，乌色的旗子嘛乌阳相边，红旗嘛黄相边，黄旗嘛蓝相边，一蓝的白相边，一白的黑相边。大女人是哥哥亲，廿四根我想分来两边，银来始终快是飞。老相公，今年的龙年么正好看。哎呀，老相公啊，老相公啊，你跑啥地方去了？

0: 监控啊，要监控耶。
1: 下面请听《法治亲人审亲人》，由王新梅、沈成伟演唱。

几天，有多少昼夜你时刻照料在病房，见我发为你买是非，见我口喊你喂茶汤，见我问你把不睡呀，见我盼急忙在新衣裳，好多天你为吃一顿定心饭，我又一夜安然到天亮。就是你打开了我心头一把，右手数去是屏幕，自信为我添力量。在那病房里向，人人都在把你夸，人家满意为我。

妈妈，妹妹她孤独死了高楼房，看起来你生活过得蛮像样，临走时客人惊光过些，石磨上乡亲到家乡，他说过吃了上海的地米饭，就不忘家乡的苦菜汤。现在两年过去，他兄弟心血专门将上海的生。

谋生。

人初夜宿帮帮要紧，人初清酒自家人。

子，我要为我装为我整，当初女家美女啥人做，女家美女啥人，今日今日我把日今日今日讲明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

0: 酒。
1: 假使你忠贞为母亲，举刀门照过节辰光明。

0: 大师的私人误会，请求被俘了。
1: 啊，高大伟，是你是是英勇
2: 啊，高大伟是英勇，大师最后。

0: 不回家，为啥三十年不与亲人见面呢？
1: 为啥？为啥？李梦。

0: 静静的妈妈。
1: 哦。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上门婿。

你高君三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初夜宿，爸爸要紧，人初清酒是高

走。当初南家美人啥人，宋家美人啥人？几时见我八字？几时见江陵亲？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忠贞万木村，举刀门照过去辰光，不认你。

0: 是你重量的，我姑妹十二斤十二斤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我一副八两四锭，当此为谁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怎么怎么？
1: 哎呀，你也不错，我只能说。

人初夜宿爸爸的要求，人初亲就是家人。

我要为我装为我走，当初女家没有啥人，总家没有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几年几年刚领亲，说得清我的名，年年亲就不要求，假使你装真为没错，举高门照顾

0: 我把我只是你重量的，我过来十二斤十二银共有金银也是的，黄金的一副八两四锭，钢子还是一千分。我们表兄吃不吃嘞？真不真？
1: 哎呀，你也不错。

红不拉的嘞，人车夜宿帮帮要紧，人车清酒是

我要为我装为我正，当初女家美女啥人，中家美女啥人，既有几年我八十，既有几年刚临清，说得清我的名，人人清酒不要酒，假使你装正为我正，举刀

0: 天王，你爹母在欺负我身体，
1: 大帅同志，
0: 你不姓张，不姓李，而是姓王，是我亲自到屋里取出来的，侬放心的去吧。
2: 刁书记，你来来期待，侬留啥吧？
3: 老刁，这些苹果侬放了路上去吧。
1: 放了路上去吧。爹爹大哥，爹爹乡亲们。

是东亚病夫受人气不再是身居同大不安的外国的狗在无忌都扎扎地地落阴声纷纷扎在眼睛中多亏你啊养育他的好身世他多年苍老为什么为的是纷纷神为有用人第一心高孩子为什么为的是这个能过好环境我们还做为什么为的是国国民下是大人有的相信为什么为的是我们老几则教训先有的更要紧丁老几他人我们几枚几呸呸呸他的金鬼们给拉一拉气势为生风精神他也是一股中国人真的让他牺牲给他自己的我们要生生自己离家有的生生杀生他为了杀生给你共同奋斗

家大挖土背上去，包括我们心有气，不把子女来生的，被口罩下。

高君大儿子牺牲在朝西，他女儿要找一个长门婿。

去安排了一段父子班，鱼打青松，松更脆。搿段唱啊，侬可以数一数，总共是有86句。前半段唱来，听得出伊从头到尾迭个气息控制下起好，字字中听铿锵有力，感情饱满。